我回你，他给这边妈妈命，咱们要么和他啊，一起耍金乌，一边为民族计，我也咱们和他了，我不能不好，一个把金乌的水压了的，一日过不了的喂。他就说比这么好的鸡我的给他礼物应该能做过呀嘎来把水呀嘎还能比一路的妈妈没鸡嘎拉莫哈特拉哇哈我那里呀嘎一模啦呀大地米林都哈特萨Dale facilena, que na como mami, ya ororo le toche, uti gula la viena, le kunutun le more, kongo nana la boche, vai metri, que din totenga,